东西那么多，可拉那，其实是那呀，可拉那么多，也不过个呀，可罗，就那卡子可罗多，就那土，嘛呢嘛呢，来出来么？咋弄？那不出来么？咋弄？

0: 样的把我身上的样的嗯心抓不抓不开呢那个样子的马的没得什么阿爸的嘞把我你下巴的把你的和你你起你
1: 你抓住你我抓住